算了，埋怨喷在我身上，明明我做我也得，算了，不然就让他他他不明白你们的意思，明白了，把好的存在，把大哥的存在，那也那也让婆婆的心啊，明白了，我发他，明白了，我发他，我爹也得感谢，把好的做大的，明白在哪里啊？我爹爹。原来我那么傻，我孙呀，傻死孙子！我是爱，我爱我这上面，我爱我的那家，我也不能哭不养他。当爸的嘛，哎，爸妈不能了，老黑爸爸，黑爸，那一条路啊，哎，不可以，我爹不让我养你个死，俺这说的都是，俺托朋，俺托朋。我好的托付，也得感谢，我也不想，也得感谢，我好的托付。但是呢，我做的辛苦辛苦，俺也一样的辛苦，俺也一样的托付，俺托付，我要托付，双全全方面，全全方面。我爹爹把我把你养活把我煮的，是我女娃让干啥的嘛？我女娃把妈的我没说，没啥子那边都没有，我不能没你啊！算了，买羊你娘的狗，买羊妈那不听的，羊放的猪妈都死掉了，买羊放的婆婆都死掉了，羊放那不可怜的娃呢，一生才会有。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我有娘们。

我的宝贝我的家乡哎那个我的天天我的家乡那我还是我的我的妈哎那个我的我的没得要不要看上上我那我也没生了不行。

我的宝贝让我家乡爱这个无论就听到我家乡那我还是多亏你告诉你把爱这个无论就完成没得要来看啥时候我那我也没生了

解我，我的无奈，放我的我，阿拉的鬼，慢慢哇，慢慢呜。嘿，我们哪怕我，我们哪受骗我，欧拉，哎，那我们哪抓起来的我，我的话，真表演的我。没有路，站在我们的花我，我们的村民我，我们的村民我，那三年半的人让保护你啊，我那保护你啊，我白的你呀啦，哎，看我过去的要不你要哭不哭，哎，那一路，哎，我的不会让你忘记我。